싸워야 되겠지? 나나 我掉了三张卡的啊，那个把这些不接，那个把那关的是不能拿的，我必须。那也的啊，都是我的兵长，啥的战争，别的大树，啊，反正不得那个。